0: 爱那一堆。
1: 他的话真的叫蛮黑，现在都这么热。
0: 你高飞了。
1: 他湾南山好木，他那是专门人去过八户八八子。
0: 八八子。
1: 没说了，咱们该吃了最干大的。现在就吃的一两把，还跟烧火的，咱们把糊涂嘛，人家都专门人。他们上来这个。是不要胡乱买造型啊！咱那个是干个啥吧？那个小的连干的，这个那个老虎嘛，那人他这么糊涂，还是把胡巴喊的。咱那姐姐个哩，今他咋不查吧？你听他这不专门人吧？查吧，咱们这家那样的，要不呢？也不能把吃那个账户吧？那把爸爸的那么花哇，不查吧？俺那弟弟要出门来呀，我刚来个，不敢去个，不说胡抓黑土也好，那都不怎么容易，算了。那过年那天那过么那一天，那个做啥玩意的款式的，那今天那穿个啷个嘛了，变个啥个意思啊？我上出门来的时候，我把肩上么给肩喽穿个针，干哈哈我，我那么俺做啥子的？我里啊，那我的家，你在这不怎么容易。我早管干干不干么？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我上次我黑两把土，可那干呀，才敢种干木。不把我们就下来了。哎呀，这个黑两把菜，我俺抓火咋的？我咕嘟一年没，啊，你在这不怎么容易。我讲土是干，我说来就多些点来，得了，只能走。不管他们去哪里，家里母亲家那那啥个啷个，我啥个你说我睡了都，今天看啥个去接人，奶奶不怎么人，这山路湖北的，湖北的差哦，奶奶，喂喂，因为我娃山路湖北，好嘞，他书包，湖北。奶，我背的。我这还在这里查了模式了，才去做专门那档案了。我就说档案那时候在那在这里查不了，那得怎么用？我说干婆婆的这个，你那做了这那这，这还能干做那个？我把刚出生的家里去做那地方搞了，那是十五年把个烧了，给你蒙家里玩的那不怎么用？
0: 阿吉里布，
1: 阿吉那的。

0: 原来他们在那后边还是没好特别去住啊。
1: 嗯嗯，
0: 我留了问的我们什么做挂还有六医生。
1: 嗯，那你就为了跟你
0: 还有六医生你们几个人不保你的腿上
1: 还会做路
0: 我估计给他们做挂
1: 就没没事干好
0: 今天这因为那么做挂弟弟店里那是炒了年糕弟弟店里的店里的姐弟弟店里的这么红这是一般路的这么红路都一起了红路的锁骨里红路那么掉不起红路不让我上哪可能说我姐姐这种可能没得错吗可能是这种复古的路我还觉得应该的你不是一个吧我看到这么好玩的我那时候是来这里在这么红在这么在这么漂亮的还能改变那么呢我后面呢掉回去了后面他说过你我说话我后面在这里我后面我觉得身体好后面在那里我说过在那里做那个对吧我给他洗脸给他洗很低忘了他我后面还能进来那么我有点突然我后面要不要干的很苦我是不是高兴了你在里边领空只是在里面要不经常还没进来的时
1: 候哦我呢
0: 还能在里边给人混那么难那么好我不要进来还没过干嘛你这个这个这么高兴的那么高兴那么高兴的我在这里在那样的地上这个事情在那里就比较干
1: 嗯，
0: 俺这个户户呢，搞起来好活呢。爸爸今年还老，爸爸一年，爸爸过日子还能发财。我刚刚不是说要搞起来那点活？
1: 啊，爸爸能活，爸爸能活就阿比格了。哎，大路干活，大路个，哎，目的么大为啥？哎，干活个路活，出门了没做不？今天做做，隔壁有人呢，哎，也不比，今天干嘛多着？Yeah.